兄妹都见面，但转眼间我哋要分开。我咩都唔想讲，只系想你再食多我一次。生命系短暂，将来我哋点知道几时见面？喺呢刹那，我只系想同你。